0: 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2: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
4: 是不是这个理儿嘛？
5: 那是，倒也是吧。
4: 有的时候啊，脑洞太大就是这样子的，大家多多包涵啊。正确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6: 你听说了吗？

0: 最近广东云浮啊，云浮这个地名好好好听，云浮、哦，外面是下雨了吗？佳琪，
1: 起雾了，反正。
0: 继续说云浮，有一家美食店火了。也不是说他们家，不是因为他们家的美食啊，是因为很解气。是8月3号这天呢，一位白发大哥在这家店里吃饱喝足买单的时候，自以为潇洒的把这个钱往地上一扔，
1: 啊，
0: 把正走过来准备帮大哥结账的服务员小伙都看愣了，说咋把钱往地上扔呢？只见视频画面里，小伙不羞不恼的弯腰捡起钞票，然后解气的一幕就来了。找零钱的时候，小哥一句多话没有，只是有样学样的把零钱也扔回给了那个大。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神回复。
7: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热搜，我以为我看错了。热搜内容是：银行能办结婚证了。
8: 银行跟民政局现在都抢饭碗吗？这是？
7: 哎，最近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天津。

分行天津分行，说到长沙来了，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正式是启动了。8月6号那天就已经有2对新人选择在启用第一天去办理结婚证了啊，成为了

0: 沉浸到红绿灯变绿了都不走啊。那小西还提醒他说，师傅啊，前面有车啊，师傅您压线了。哎呀，师傅看个电影啊给乘客吓够呛。另外有司机被拍到开车的时候同时用两部手机，一部导航一部刷短视频。我都震惊了，我说这是什么呀，双屏办公模式吗？这是关键是被拍到了全程刷抖音啊，绿灯亮了还得乘客提醒才走。那乘客一提醒那他还一脸不高兴，我估计啊他心里边肯定琢磨的呀，这红灯怎么这到。
1: 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这首歌是杰伦早期的一首作品啊，《印第安老斑鸠》。有的朋友可能没听过啊，那确实比较早。因为我一开始听杰伦早期的作品的时候，其中就包括这一首。那时候还小，可能小学、中学那时候啊，听着觉得这歌非常古怪，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听，结果越听越嗨啊。听他这个曲风，他肯定不是那睡得着觉听的，因为以前那个 MP3 里边他这存的那些音乐，他就一首一首播放嘛，对吧？我里边有什么青花瓷，有菊花台，有千里之外，对吧？有东风破，就这些音乐，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听，睡前听啊，感觉很安静啊，国风的那种环境，很适合睡前听一听啊。突然间给你跳到这个印第安老斑鸠，你就精神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啊，就是这个印第安斑鸠啊，它是那种就像秃鹫似的，就比较大的那种鸟啊。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不是啊。这印第安斑鸠呢，其实它学名叫印加斑鸠，它个儿很小啊，就17到20厘米左右。我上网查资料啊，说17到22厘米，全身棕灰色，每片羽毛的边缘颜色会更深，全身布满鳞片一样的鳞状花纹，所以辨识度非常高。然后呢，飞行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翅膀会发出细碎的那种沙沙的响声，主要分布在美国的西南部、墨西哥和中美洲。然后有一个有意思的冷知识啊，名字叫印加，但其实啊，这个南美的安第斯山区根本就没有这种鸟啊，它被叫做这个印加斑鸠，我纯属是属于历史的误会啊。包括这歌词里边，你看唱到这个，你看印第安斑鸠会学人开口是吧？就是学人说话嘛。但现实里边，它不是鹦鹉。啊，腿短毛不多，耐旱，有点呆呆的，还会学人说话啊！住在这个荒漠的灌木丛，跟响尾蛇、仙人掌、牛仔都属于同一个世界观啊。但其实它里边有很多艺术加工，跟这个鸟的习性啊，没啥太大关系。那活到老学到老啊，多看一点这个科普知识，说不定哪天你用上了。当你有一天在外边跟朋友一起听到了这首印第安的斑鸠，你就跟他讲啊，印第安老斑鸠，它不会说话。

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 95上面说啊，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呵呵，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四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啊，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可能也会担心，你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大多就是欣赏一下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呀！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两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杂器，奥杜威石质砍杂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

0: 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啊，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啊，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
3: 着的风里，他感叹日子的逝去，还有景象缤纷，百感

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诚也没法去记得真，也就是没有办法去计较，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轻。到了这一段呢，风的意象变成了爱情的到来，你像一阵风吹进了我的心，你出现的这一瞬间就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他是一个付出型的人，付出再多也不会计较，甚至因为有这份爱的存在，他变得更加勇敢，不畏惧风雨。

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再到这一段，风又代表什么呢？当风再吹起的时候，它要抹干亮晶的眼泪，也就是那段随风而至的爱情，很可能也随风而逝了。

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

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

0: 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老冬瓜不好的南方人说，我喜欢写日记探索自己，从小学就开始写，最开始为了练习写作，后来就变成记录自己的小秘密，再后来变成发泄情绪，真的是从写日记都要遮遮掩掩，到现在大胆说出来自己的欲望，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所以日记就是我的世外桃源。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
1: 公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2: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4: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

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惨。

金刚说，谢谢那句，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痛苦觉得有什么负担，虽然做不到解脱，但至少会让我轻松很多。这一年听心理学的课程，了解自己，感受自己，也体会幸福平和，也坚持羽毛球运动8年，最近开始密集的训练羽毛球，快1年，成功减肥，并协助了解自我，感受不同。我发现在诸多的爱好分享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个调动你身体全部机能去坚持和挑战的身体极限的感觉，的确很容易让人忘我。重要的是，有些运动你真的就一个人可以完成，不需要呼朋引伴，而难得沉默的时候，却是面对自己最好的时刻。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
2: 打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了，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2: 好，卷土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妈，你快看，

0: 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3: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2: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3: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2: 啊，靠谱吗？
3: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上个星期的单元当中，有一期我们在听林一峰的时候说到了徐小凤，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徐小凤，小凤姐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这首歌呢，也是梅艳芳最早在参加唱歌比赛出道时选创的作品，前些年也在一些综艺节目现场听到张智霖几位歌手的翻唱。我们要说到的也就是《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衣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背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色缤纷。整首歌词它都是用风的意象来贯穿，开头第一段的风是时间的逝去，比如说他唱到这个凉风的到来让我感觉到夏天逝去，而且他用的是偷去，也就是夏天偷偷的离去，甚至听不到他离去的声音。

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夕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忱也没

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

0: 花椒汤哦，
1: 莲子花椒汤。
0: 对，
1: 看看朋友们，哇，这个汤奶白奶白的，而且里面加莲子啊，莲子呢本来就是哎就是清热的啊。
0: 像我这种熬夜的人，就是熬着夜，然后喝着花椒汤。Michael， 你觉得这个汤怎么样啊？
2: 非常丝滑。
0: 丝滑吗？嗯。
1: 它的香莲非常的沙，丝瓜是甜，嗯，鱼肚是就糯的不行，整个汤就是鲜呐，哦，喝完了，最后一口啊，最后一口，
0: 来尝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哦，啊，这个是吃菌子的季节，再晚一点我们就吃不到了，嗯嗯，这个里面有三种菌子，一种是野生的牛肝。嗯，然后第二种呢是鸡枞，黑色的鸡枞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
3: 不迷路。

刚刚咱们在说啊，今天呢是幕伏啊，幕伏开始了。今年咱们三伏天呢有40天，但是因为最近这些天天气凉爽，让大家都忘记了什么还在伏天里，这不是在秋天的感觉了吗？真的有一丝丝这个秋天的味道了啊！但是呢，刚刚咱们也说到了，天气肯定会有一些变化的，对吧？就8月份进入秋天，长沙还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我们要抓紧最近这些天凉爽的天气啊，这个温度适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清凉莫伏来调节一下我们的习惯也好，饮食也好。首先呢，喝的吃的就是可以来点暖的，因为天气燥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呀，喝热的不舒服，对吧？我本来已经感觉我的浑身被这个暑湿所包裹了，你还让我喝热的。但是呢，天气微微凉爽的时候呢，你再喝热的，你就觉得这恰到好处，是时候可以喝点热的。天凉快呢，是不是食欲呢也慢慢回来了一点？这时候千万不要报复性的吃喝，脾胃呢经过这个苦夏的消耗，其实还是有点虚弱的。就算这个时候呢，想要多吃一点，吃点好的，也一定要以清淡、易消化和营养为主。早上起来呢，可以喝一碗粥，养胃呢又祛湿。山药啊，小米啊，莲子啊，薏米啊，之前我们都说过是能够祛湿的一些很棒的食材。早上起来煮一杯粥喝，煮碗粥喝就特别好。然后呢，蔬菜的时候呢，就还是依然我们的老几样，夏天大家可以去选择的丝瓜呀，冬瓜呀，哎，这些瓜类也非常好，去除这个残留的暑热。还有可以适当的吃酸，增点酸，收敛阳气。还有像是番茄啊、葡萄啊这些酸味的食物。再有呢，就是冰镇类的水果呀，这个食物啊，咱放一放，哇，咱放一放，就尽量以暖为主。趁着这两天凉快，其实可以煲个汤，包括马上周末要来了嘛，对吧？所以呢，像是这个冬瓜薏米老鸭汤，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鸭肉呢滋阴养胃，然后冬瓜呢是清热利水，然后薏米呢是健脾祛湿。所以如果你想在末伏养出好的脾胃，养出这个就是祛湿，这样你这个步骤当中要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煲个汤。或者如果你觉得煲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点多啊，自己一个人有点麻烦，那就不如来煮碗粥，煮一锅粥也是很不错的。这个是吃。还有起居方面呢，就是也是抓住机会啊，把家里窗户打开。你像我们今天我们直播间都没有开。

0: 刚刚说我们看天气啊，这个雨可能还会一直延续到下周。刚刚看了一下长沙，就长沙的天气，不过目前啊，温度呢是23到27度嘛。接下来虽然有雨水，温度还是稳步缓慢的在提高啊，缓慢的在往上涨。怎么了？怎么？我们有好朋友说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他说：“妈妈，这是咋的了？怎么了？这是咋的了？我也想问你，这是咋的了？你在感叹什么呢？”哦，刚刚说回来这个天气啊，因为今天不是周五嘛，对吧？周五了，大家可能也在想着说周末要怎么样来安排。最近温度很舒适，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雨水还是会一直持续到目前啊，目前来看一直会持续到下周，一直持续到下周。周末长沙也是有雨水打扰啊，然后呢，温度呢是稳步缓慢的在一点点回升，像今天是23到27度，然后明天呢是24到30度，周日的时候是25到32度，周一下周一是26到34度，所以呢最高温度一点点的在上升，也提醒大家不要以为最近这个凉爽的温度，你就觉得啊是秋天来了，虽然咱们立秋了，从节气上来说是立秋了。但是呢，咱们这个夏天这种暑热，你以为这么就过去了吗？估摸着还并没有。所以呢，今天咱们再说到，末伏的时候，还是需要去关注到饮食起居，包括接下来想跟你说的运动、心情很多方面，来调节好自己的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应对说可能突然某一天天气晴朗，然后呢。晴天一来，阳光一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

0: 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那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不然的话就外面就会坏了呀，会馊啊，或者等等等等，就是很多东西都往冰箱塞。我今天恰好呢也大概看了一下我们家的冰箱，这里面还存了春天放的一些什么什么火锅已经打开的火锅料啊，一些食材啊等等等等，就是塞到这个冰箱里面。然后我也准备趁着这个周末好好来整理整理，在这儿呢也跟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冰箱啊，冰箱的健康也非常关键，因为夏天

安全，好不好？如果不下雨的话，这种天气还是非常非常适合爬山的，太舒服了。如果是下雨的话，像棒棒呢，这已经就是很专业了，咱们就注意安全，好不好？新手朋友呢，新手小白呢，咱们就还是别选可能会下雨的日子去爬山，安全第一，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周五的晚高峰，看看大家已经为对周末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了吗？梁少问今天聊什么？今天聊莫府，你知道今天是莫府吗？三伏天还没有过去呢，所以凉爽的天气，梁少，你准备做点什么？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吗？

梁少说：“幕府怎么这么凉爽？”对呀、啊，我今天都是早上，然后打开窗的时候，我觉得呀，怎么有一些凉意呀、啊？就是有一种秋天的即视感了。然后呢，就是才打开手机日历一看，啊，怎么回事？这是现在。

不光是这个这个阳历是八月份啊，八月中旬，其实现在农历才七月初，你就感觉这个夏天应该还没过完吧？怎么秋天来得这么早？刚也说了嘛，因为白海豚的影响嘛，所以呢，长沙最近这些天已经很凉爽了，温度很舒适了。不过呢，今天是末伏啊，所以呢也提醒我们说，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快进入到秋天，还是要做好准备，来应对气温起起伏伏的变化。按往年我的印象的话，在长沙，那大概要到十月份才会有现在这么凉爽的温度了。就长沙来说啊，不知道大家的记忆是不是也是到了十月，其实距离十月你看现在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吧？所以接下来天气会怎么变化呢？可以预想到的绝对不会那么简单直接进入秋天，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跟大家还是提醒是末伏，然后呢还是要注重我们的健康的一些习惯的保持，还有呢就是在夏天我们反复提到的，比如说要祛湿啊，我们提到的说这个比如说运动要注意这个强度啊，不要把强度拉得太高了呀，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大家还是要留意和注意的。那只不过呢趁着好天气，我们可以点什么，这个周末我们就可以尝试来做点什么，让我们睡得更好，一觉睡到天亮呢。首先第一点，这个可能要需要一点等待时间，就是去晒晒太阳，因为褪黑素的生成和光照关系密切，多晒太阳呢有利褪黑素的分泌，所以呢多晒太阳很好。比如最近这些天没有太阳，那先把第一点先暂时放一放。第二个呢就是调节好灯光，白天然后在这个房子里啊，屋子里光线太暗会影响人体生物钟对外界时间的判断，很容易让人出现困倦，所以呢白天建议大家把家里灯，如果要开灯的话，把灯亮度打充足一点，到了晚上再去调暗，让身体做好睡眠前的准备。再有一点呢，第二点了啊，当这个晒太阳的部分咱们暂时先放一边了啊。第一点呢就是说调节好室内的灯光，第二点呢就是快走半个小时，适当的运动能够让大脑生成一种镇定和舒适的物质，就是内啡肽，帮助失眠的朋友加深或者说增加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然后第三点呢是喝点小米粥，我们刚刚也说了喝小米粥是很不错的，养胃方面也还好。然后呢这个小米粥里面又含有这个丰富的谷氨酸，会让人就是更加放松，然后呢会有一点点的这种困倦感，晚上呢喝小米粥也能够帮助睡眠。再有一点就是睡前泡泡脚，泡热水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呢在晚上睡觉的床啊尽量的舒服舒适，枕头的高度啊，床垫的这个软硬度啊，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不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3: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一代潮流。
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

听到这是1998年收录在《蒙娜丽莎的眼泪》专辑里面的一首《蜘蛛》，它的旋律是来自16世纪的一首英格兰的传统民谣《绿袖子》。后来有一位女歌手袁若兰也创过一首《绿袖子》，同样也是这个旋律。不过我们并不是要听《绿袖子》的同曲不同词，而是《蜘蛛》这个歌词的同词不同曲。在90年代，我们内地曾经有一位外形跟歌路都颇受欢迎的偶像歌手王子明。前阵子呢，我无意中就发现，原来王子明也唱过《蜘蛛》，是一模一样的歌词，来自姚谦的创作。98年在给林志炫写《蜘蛛》这首歌词的时候，姚谦跟林志炫他们都在 Sony 唱片。那之后没多久，姚谦就到了百代唱片旗下的维京唱片，可是这一首歌词呢，却继续在 Sony 再度出版，那就是在2001年的王子明的版本。在那几年 Sony 签了不少内地的歌手，而这个新版的作曲人正是我们前不久说到的同样当时签在Sony 的制作人黄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
2: 有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3: 夜色深沉，
4: 夜色深沉，
3: 音乐说话，
4: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

听你说，充实的事情就是每次跑步的时候能够听喜欢的音乐，或是一个人在房间把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起舞。我喜欢这种折腾的感觉，在很多疲乏、烦躁、不安和难过的时刻，这样做真的可以很畅快。听你的留言让我想起村上春树，除了是小说家，除了是爵士乐迷，除了开咖啡馆喜欢猫之外，他还很喜欢长跑，他是著名的长跑健将。所以他曾经在自己做电台的时候，第一次做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跟罗列了他的跑步歌单。他有一个关键点提醒大家，那些听起来很复杂的音乐就不要在跑步的时候听了，那些

相识感觉的时候，又觉得我也许不只是这一辈子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想多一点看到另一个人的世界，想换一个角度体验别人的生活跟想法。这样你会发现，没有人的生活是真正简单轻易的。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是谁。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不同人的兴趣爱好，然后在每个爱好里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也欢迎你分享你的给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知
1: 的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

我是杨佳。梁诗雨说，读大学的时候啊，经常跑到顶楼的阳台去背书，用手机拍过一年的天空，见过很多的落日。看着天空已经黑了，天边的落日还在慢慢下落，转眼云间又出现几道粉色的晚霞，那是我内心最踏实的一段时间。看梁诗雨的这一段，倒是让我想起来还有很多人有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睡了一个美好的午觉，然后一不留神睡到傍晚时分，刚好是日和夜交替的时候，你黄昏你醒来，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感，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你看不同的人，他们看到同样的场景的时候产生的那个情绪竟然会如此不同，但这就是人的丰富。给你听一首适合看夕阳的时候听的歌好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歌单元上半段，我们听几首同词不同曲的作品。像这样的一个对比，并不是要比出谁好谁坏，因为音乐的喜好原本就是见仁见智，很主观的事情。我们把这些歌词放在一起听，纯粹的就是拓宽听觉，作为一个有趣的资料而已。那么上一节说到蜘蛛这个歌词，它两个版本不同的旋律都是出自 Sony 唱片。接下来的这两首呢，它同一个歌词不同的旋律，同样也是同一家公司旗下的歌手，应该是因为这个同公司之间的流通在歌曲的版权上面处理起来会更容易。

听到巫启贤这首《你是我的唯一》，最早发行在1988年，后来他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地区发展，这一首作品再一次发行，他才在90年代大热了一番。那么之前我们说到，早年巫启贤跟伊能静他们飞鹰三叔是同属飞鹰唱片，刚才那一首《你是我的唯一》，原来伊能静竟然也创过，但是从来没有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目前我们可以查得到的两次出版的记录都是收录在精选集里，一张是伊能静自己的精选集，另一张是飞鹰唱片几位歌手的合集的精选。那么在伊能静自己的精选集里呢，这首歌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很想给你写封信，也就是歌词的第一句。那么在多人的这个飞鹰合集里面，他就又改回来叫做你是我的唯一。那这两次出版的资料是比较的少，所以是已经找不到伊能静的这个版本到底是谁作曲。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也非常的欢迎你留言给我。

周苏打绿已经成军，但是还没有成为后来网罗了这么多乐迷的天团。待会儿如果你仔细的听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一首不同，它的前半段也就是主歌的部分，跟后来苏打绿的另一首歌旋律几乎一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单车
1: 及试点验证工作，加强数据共享，丰富应用场景，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
2: 陈晓明调研新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动力。
1: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科产深度融合工作，深化协同攻关，加速成果转化，以创新关键变量催生发展最大增量。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常德金市生物制造撬动百亿产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8月15号起施行，长株潭三地法院联动筑牢绿新生态法治屏障。
2: 有奖举报，湖南公安征集11类涉黑恶线索。
1: 湖南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新规出台，从重论文转向重课堂。
2: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长沙市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及试点验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把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作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工作，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强化科技赋能，拓展应用场景，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记者刘继恒报道。
2: 2023年以来，长沙市深入推进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聚焦5亿商圈及重点景区，围绕人员密集、燃气安全、火情监测、城市内涝等场景开展试点运行，探索构建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到达处置、监督跟踪问效的闭环工作机制。来到长沙市应急指挥中心，沈晓明查看系统演示，了解试点场景安全。

0: 发展，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1: 焕新开业的张家界大雍古城首月客流量突破了80万，从之前门可罗雀、仅有停车场盈利，到如今日均2万客流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大雍古城究竟怎么做到的呢？
0: 在大雍古城的玩水街区，整个八月从下午3点开始，在这里都会有一场沉浸式的泼水大战。水仗节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足足7个小时，古城的多条街区成了开放式的泼水空间，不仅是小朋友，大人们也玩得不亦乐乎。很多游客浑身湿透，感受夏日的清凉。游客钟先生
2: 带小朋友一块，
3: 我看你出去会大人也玩，
2: 那是大人也要开心啊。
1: 大雍古城焕新开业以来，一个月内举办了明星演唱会、土家六月六、水仗节等3场大型活动，基本上周周都有活动吸引游客。张家界芒果文旅市场策划中心负责人黄杏：
4: 我们这些活动其实也都结合了很多本地的特色，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活动的方式能
0: 区域及墓园使用明火焚烧祭品，合理安排祭扫时间，错峰出行，文明礼让，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确保祭扫活动安全有序。
1: 倡议书号召居民朋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理念，以简约节俭、绿色低碳、安全有序。关注的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价办法正式出炉。办法明确提出，要破除为学历、为资历、为论文、为奖项的四维倾向。评审的重心将全面转向教师的师德素养、教育教学工作业绩、教育教学方法以及一线实践经历。今后，湖南的中小学教师可以用课堂教学实录、教学案例、教学设计等能够体现一线教学能力的代表作作为评审依据。
0: 暑假已过大半，根据长沙市普通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2026学年度的校历，暑假将于

0: 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